0: 链接活动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举行。请听本台记者陈琳娜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由中兴天津生态城管委会联合长城战略咨询主办，重点发布21项场景机会清单，推动城市发展需求与企业创新能力精准匹配。现场，生态城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全面介绍了区域优势、产业布局、营商环境及未来发展规划，全方位展现区域科创发展活力与投资潜力。为切实提升对接实效，推动成果落地，活动设置了专题化、精准化场景供需对接环节，来自全国的20余家企业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场景开展供需路演和对接交流。100米机器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业务增长负责人郭强：
2: 现在生态城大力在支持我们科技的建设，那么作为我们这样的公司，对他们是有一些契合点，所以这一次过来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机会。无人化的智慧园区，这个是我能想到跟软件类、科技类园区、智慧类园区相关的比较贴切的一个方向，把我们的双手解放出来，让机器人充分发挥这种智能工具的作用，最终搭建一个无人化的、智慧化的这样一个科技属性的空间，让科技更好的服务人。
1: 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拓展总监彭双：
3: 哈罗是从绿色呀、低碳呀、共享这样的一个经济出发，所以我们认为跟我们的生态城非常的契合。我们来到这个软件产业园那边看到了，其实也在打造空天地一体的这样的无人的系统，所以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哈罗的这种两轮出行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打造 Robot Taxi 的这种无人出租汽车出租车业务，以及我们现在的具身智能，然后双足导览导航的机器人，以及4足的安全巡防巡检的这样的很多的场景可以结合起来。
1: 活动现场同步搭建金融赋能桥梁，北京银行、天津中兴生态城、绿色支行面向参会科创企业和场景建设单位，专项推荐特色金融产品，精准匹配场景建设及企业发展资金需求，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金融支持。为了让参会企业全方位沉浸式了解生态城绿色发展底蕴与科创实力，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实地考察环节。参会企业走进中兴友好图书馆，深入天津软件园，直观感受生态城在绿色发展、数字科创、城市治理领域的硬核实力与广阔发展前景。下一步，生态城将持续深化场景创新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全域场景开放范围，健全场景发布、供需对接、成果落地、迭代升级的全链条创新机制，常态化释放优质场景机会，推动更多前沿硬核技术、优质科创成果、新兴产业业态在生态城落地生根、迭代应用，为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版蓄能加力。
4: 筑牢安全保供屏障，服务民生用气需求。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极端高温天气不断，用气负荷激增，大港油田天然气公司持续做好迎风度夏保供工作，跑出高温保供加速度。
5: 作为大港油田唯一集天然气接收、计量、外输于一体的核心中转站，大港油田天然气公司集输管理站、滨海分输站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输气枢纽，肩负着向天津、河北、山东等地输送天然气的重任，已连续51年稳定保障京津冀企业用户的工业用气及油区7万余户的民生用气。今夏区域工业刚需叠加民生用气需求上升，整体用气负荷大幅走高，供气总量稳中有升。保供攻坚阶段，该站牢牢把握精准计量控输差、统筹调度稳供气、分级巡护守管线三大主线，全方位夯实高温保供安全根基。在气源调度方面，该站依托大港油田半生气、闪晶管道来气等多气源互补优势，主动对接上游销售单位，畅通气源进站通道，结合实时用气负荷变化，科学调控输气压力，实现气源高效调配。
6: 在迎风度夏保供的关键时期，我们严把天然气计量仪表检定关口，对流量计等计量器具实行台账化管理、周期化运维，目前已校验计量设备732台，设备合格率100%。
5: 夏季保供期间，站内密切跟踪电厂等重点工业用户高负荷用气增量变化，全力保障区域3座天然气发电厂满负荷稳定运转和末端民生用户用气需求，有效缓解了夏季用气紧张局面。在设备安全运维上，针对站区内5000余米输气管线、数百台各类控制阀门等设备， 巡检人员建立定时巡回检查机制，逐段逐设备排查高温运行状态，及时处置压力异常、部件老化等隐患。据了解，整个迎风度夏阶段，大港油田天然气公司始终紧盯高温保供关键环节，细化各项保供、巡检、隐患整治举措，以全方位

0: 正庄子村百亩桃园迎来丰收，但受天气影响，桃子集中成熟，挂果期大幅缩短，满园售果反倒成了果农们的愁心事儿。具体情况，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我现在呢就在滨海新区正庄子的百亩桃园，一进来就闻到这个浓郁的果香。咱本地的黄桃熟了，大家看这个果形啊，是圆润饱满，通体金黄，掂在手上的分量也是实打实的足。
2: 走进胡家园街道正庄子村的桃园，阵阵桃香扑面而来。正庄子村种植的桃子凭甜度高、口感脆，一直是附近小有名气的招牌果品。然而受气候影响，今年百余亩桃园总产量预计达2到3万斤，这些桃子保鲜期短，如果不能及时销售出去，损失将十分惨重。为此，村干部主动对接周边市场、商超和电商平台，帮助果农寻找销路。
3: 现在有点时间不等人，他在送瓜果去，时间不会长的，还剩个5、6天了，这个时间。
4: 目前已经联系了几家企业和批发市场帮忙销售，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借助媒体。

0: 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80家落户天开源。
1: 日前，天津发行多期地方政府债券，其中7年期一般债规模31.36亿元，发行利率1.61%。2期30年专项债规模分别为14亿元和68.2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33%和2.32%。其中1期边际认购倍数达38.12倍，显示机构对天津超长期债券的配置需求旺盛。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的通知，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编制发布的《天津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导则试行相关经验做法入选清单》，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为各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天津样本。
1: 近日，天津新家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设立，出资额19.3亿元，由陕西昊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等共同出资，经营范围涵盖企业管理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金加速在天津布局。
0: 近日，中国海油天津公司持续开展科技攻关，全力冲刺油气稳产4000万吨的目标。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力度，提升生产运营水平，努力增储上产，为海洋强国建设和天津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近日，北辰区双清中学在今年9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让周边6万居民就近优学的期盼落地。自2021年以来，天津已连续6年将中小学学位建设纳入全市20项民心工程，精准适配各学段育人需求。

0: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与此前持平。因为当天有5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市场人士表示，回笼力度温和，银行间流动性合理充裕态势未改。
1: 日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财政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予以支持。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出资600亿元参与工行、农行定向增发。据测算，3000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元的增产资量。
0: 近日，国家医保局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形态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相关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进一步织密扎牢医疗保障网。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实现全覆盖，同时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保险产品，为经营者减负赋能。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

0: 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中英文版。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公平竞争制度根基持续夯实。
1: 日前，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氯2清硅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认定存在倾销，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裁定倾销幅度80.8%-99.2%，并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二氯二氢硅是芯片制造薄膜沉积环节的关键电子特器，出材落地有利于维护国内产业公平竞争环境。
0: 热点经济方面，我们来关注最高法刚刚发布的首部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7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如何应对 AI 换脸、网络开核等热点热议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身、 AI 换结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3: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4: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我们注意到近日啊，新闻媒体还起底了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的黑产链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3: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3: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2: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苏金、石宇，代表编辑罗健，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
7: 有你在更精彩，
8: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7: 最特别的存在。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0: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9: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0: 是这样的。
9: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0: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们关注的，
0: 我们身边的
1: 各种信息发布，
0: 法律问题咨询，
1: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生事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日前备受关注的天津港北港路南延工程正式建成通车，天津港港区集疏运公路网体系建设再添一条南北向集疏运的专用道路，进一步优化了天津港集疏港交通网络布局，为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建设。天津港北港路南延工程总投资 11.65 亿元，位于天津港北江港区，北起新港六号路北侧410米，由北向南连续高架跨越新港六号路、荆门大道、天津港保税区、新港四号路、晋港二线铁路终点至新港二号路，线路全长 4.2 公里，其中主线桥的桥梁度长度为 3.2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城市主干路建设标准，设计车速为每小时50公里。目前天津港对外集疏运已形成由津保高速、京津高速、京津唐高速、津冀高速、津石高速以及海滨大道、唐城高速、秦滨高速、长深高速组成的五横四纵集疏运体系。长久以来，天津港北江港区受到港二线铁路以及天津港保税区围网区域影响，南北连通高度依赖作为五横四纵集疏运体系中重要一环的海滨大道。那随着天津港北港路南延工程建成通车，天津港北江港区集疏运的任督二脉被打通。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一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天津港集疏运体系，打通港区南北货运快速通道，缩短货物周转时长，降低物流成本，充分释放港区产能。同时，该工程还有效疏解了海滨大道的交通压力，实现了港城交通的适度分离。接下来，天津港集团将聚焦港口资源的一个高效的利用，那和能力适配，不断的完善区域路网，进一步提升港口能级，保障港口空间，释放港口活力，持续推动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优化升级。民生事件，我们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满足办事企业和群众的公证服务需求，天津经开区营商中心积极强化资源联动，拓宽服务领域，正式设立公证服务日。从九月起，专业公证力量将定期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实现政务加公证一站式办结，持续擦亮经开区高效便民的政务服务品牌。
1: 自2026年九月起，每月单周周二，天津市泰达公证处的专业工作人员都将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法制护航专席，现场承办各类公证事项，为区域企业和居民提供便捷专业的公证法律服务。
2: 泰达公证处入驻政务服务中心之后呢，我们主要是为居民和企业办理一些高频的民事、经济、涉外、涉港澳台的一些公证事项。主要的事项呢，就是包括民事的有委托、继承、声明，那涉外的呢就更多了，比如说是无犯罪记录、学历学位公证、社保证明，这些都是在这个窗口可以办理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场进行咨询，另外呢，当事人提交材料也可以提交到我们这里。
1: 此次公证服务日的落地实施，也是天津经开区持续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之一，旨在通过固定日期、固定席位、专业驻场的服务模式，打通公证法律服务直达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专业、权威、便捷的公证服务触手可及。
3: 我们接下来的话会将更多优质的增值服务的产品提供到我们经开区的企业，搭建更好的营商环境，包括我们打造一个企业服务企业、大家服务大家的良好的服务生态。
0: 筑牢安全保供屏障，服务民生用气需求。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极端高温天气不断，用气负荷激增，大港油田天然气公司持续做好迎风度夏保供工作，跑出高温保供的加速度。
4: 作为大港油田唯一集天然气接收、计量、外输于一体的核心中转站，大港油田天然气公司集输管理站、滨海分输站

0: 华北地区重要的输气枢纽，肩负着向天津、河北、山东等地输送天然气的重任，已连续51年稳定保障京津冀企业用户的工业用气及油区7万余户的民生用气。今夏区域工业刚需叠加民生用气需求上升，整体用气负荷大幅走高，供气总量稳中有升。保供攻坚阶段，该站牢牢把握精准计量控输差、统筹调度稳供气、分级巡护守管线三大主线，全方位夯实高温保供安全根基。在气源调度方面，该站依托大港油田半生气、陕津管道来气等多气源互补优势，主动对接上游销售单位，畅通气源进站通道，结合实时用气负荷变化，科学调控输气压力，实现气源高效调配。
1: 在迎峰度夏保供的关键时期，我们严把天然气计量仪表检定关口，对流量计等计量器具实行台账化管理、周期化运维，目前已校验计量设备732台，设备合格率100%。
0: 夏季保供期间，站内密切跟

0: 们也许已经学习了有3年的有5年的时间，他们呢在这里学会了语言，学会了认知，他们学会了礼仪，学会了在课堂上如何遵守纪律，希望我们想与孤独症康复中心今天毕业的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路当中越来越好，他们能够融入主流社会，能够有一片自己的广阔天空。
1: 活动现场特设星宝手作。

0: 脚下。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2: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4: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5: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4: 哦，频率是
5: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12:02，那这里呢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在中午时间为大家推出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这一时间段的今日看点。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在10月举行，别把 AI 问诊当成诊疗的标准答案。科学应对季节交替带来的健康挑战，警惕成功学带偏孩子的阅读啊！那稍后的时间呢，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社会氛围。头疼脑热，体检报告看不懂，深夜忽然不舒服。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更多人习惯先掏出手机来问 AI。 最近呢，一项1330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超90%的受访者用 AI 查询过病情，获取过就医建议。近60%受访者认为过度依赖 AI 健康咨询问题容易引发焦虑。眼下很多人稍稍感觉到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1: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0: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嘿，下班对对碰，热闹晚高峰，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哎，我看了一下，今儿还是一个节呢，今儿是那个世界朋友节。
1: 哦，世界朋友节，
0: 99找朋友，这么来的啊？这个朋友节的创始人好像还是一个海外华人，就是咱中国人啊。然后说创立的这多少年前吧，创立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节日
1: 啊、
0: 关于朋友的、
1: 世界一家亲。
0: 哎，对，是这个，就是那个我看那个主旨还挺好的，就是四只手、两只手都是像握着的嘛、四只手，然后一握在一起，就是又团结又友谊、又朋友之间的，还挺好的。
1: 哎，你说这倒是不错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哎，
1: 你说真的就那么容易长长久久吗？
0: 嘿，
1: 哎，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跟特别熟识的朋友啊，就是，比如说结交了很久了，
0: 哎，
1: 但是有没有一种人，可能说你跟对方过于熟了，
0: 哟，
1: 然后彼此之间的这个分寸，界限，
0: 没，
1: 比较模糊了，
0: 边界感就差了，哎，是吧？
1: 还有比如说我们习惯了跟

0: 但是现如今运输很方便，
1: 没有冷链啊，
0: 大家可以购买的美食，好吃的太多了。
1: 对，
0: 它不一定说你受限于只有火腿肠可以选择。
1: 对，之前是大饼加肠，你看现在全加鸡柳了，全是鸡柳，代替了火腿肠了啊。冷链的普及速度比很多人感觉的要更快。早在2021年的时候，国内冷链基础就覆盖率达到68%了，到2025年已经到92%了。销售半径从300公里扩展到2500公里，意味着新鲜肉类和短保低温产品可以覆盖更远的地方。火腿肠曾经最核心的优势，现在不用冷藏，被逐渐给消解了。人家就觉得，那我吃这干嘛呢？有的是东西可以吃啊！消费者不是突然变得挑剔，而是有了更接近吃肉的选择。
0: 是的，
1: 我就不吃这个了。
0: 哎，那么与此同时呢，人们对于配料表的关注啊，也在改变购买行为。

0: 这个这家家户户也都在变迁，因为火腿肠啊，
1: 是
0: 都少吃。
1: 也许正在此时此刻啊，正在开车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想，你们说这个火腿肠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市场了。
0: 嗯，
1: 而对于现在正在堵车的咱们很多开车的朋友来讲，
0: 我来一根行吗？
1: 如果你旁边真有根火腿肠，也许你堵车的时候不那么堵心了。
0: 哎，真的是，现在还有人就是没事往那一坐，弄根火腿肠出来一包吃了，这样景象反正不多了，反正。
1: 哎，也算是回忆一下孩童时期的那种美好。
0: 哎，这快乐最简单的快乐啊，真是。

0: 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真相
1: 只有一个，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2: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3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
1: 我们在这个环节呢，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一个热词或者是热梗啊，也欢迎大家呢，针对于我们今天的热词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0: 者，比如说他说明天啊，董真，咱们明天的稿件就三篇。突然唐伟拿了五篇稿子，
1: 抄了。
0: 哎，这怎么变化了呢？
1: 哟，
0: 可能对于土象星座的金牛来讲，就是一变化，
1: 嗯，
0: 哎呀，就觉得怎么回事啊？
1: 打破规则了。
0: 哎，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有焦虑、内耗。
1: 哎，
0: 那么这种豆包型人格就哎无所谓啊。几篇稿就几篇稿呗，
1: 既来之则安之。
0: 哎，对呀，就是明天哦，你不来，那不来就不来呗。
1: 你看看，
0: 就一下子会让自己放轻松，
1: 内心也变强大了。
0: 是的，
1: 那嘿，哎，这倒是一个挺，咱不说大伙儿都这样，就可行，就且行且这事，或者是就随性，而是你要用这种比较宽松的心态来应对很多变化的事儿、
0: 哎，对，
1: 是吧？
0: 所以我身边有朋友就特别了解我，就会说你要允许别人去变、
1: 哦，
0: 临时有一些变化，当然了，是迫不得已的，而并不是说、哎、啊，明知道
1: 故意
0: 啊、故意为之哈、啊，那是肯定不行的。
1: 哎，这是支持的，你看也有反对的，反对的观点说了，说需要警惕糊弄成为习惯，避免在团队协作和公共安全等大事上敷衍，拒绝内耗不等于事事糊弄，豆包型人格的度需要把握好，当糊弄成为习惯，就容易从选择性放松变成习惯性敷衍了。更需要警惕的是，当嬉皮笑脸道歉被美化成一种人格的标签，个体将很难以认真负责严谨的态度对待本该做好的事儿。如果面对团队工作、公共安全或者社会信任等大事也抱着哎差不多糊弄过去就完了、这种心态那就不能这样了。
0: 是的，那么
1: 这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0: 哎，主流的看法强调是度的把握啊、小事呢我们可以讲究策略，对吧？偶尔柔软、
1: 哎、
0: 那么遇到大的事情你是要有担当认真负责的，不是说什么事咱一糊弄啊，豆包型人格怎么着都行，
1: 那不行，
0: 并不是这样的啊、
1: 哎、
0: 更深一层来看呢，豆包可以偶尔柔软，但是时代的重任呢终究需要栋梁来担当。
1: 你看看，
0: 而真正的反内耗并不是说用糊弄来逃避成长、
1: 哎、
0: 而是在认清什么值得你去认真之后，把咱们有限的精力聚焦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受用的啊。
1: 你看，
0: 所以呢就观点总结嘛，说可以偶尔豆包，但是你不能一直豆包。小的事情不是很重要、
1: 哎、
0: 你佛系一点
1: 可以，
0: 大事儿你一定要拎得清、
1: 哎、
0: 这才是成年人的生存智慧。
1: 就像董小姐刚才举那例子了、哎，这什么事儿比较认真，你说哎呦这个明儿约好吃饭了没吃上，哎，这就佛系，
0: 这无所谓、
1: 哎呦明儿这稿件那说三篇就得三篇，要不咱俩怎么准备啊？这我们这关键时刻敬业态度得有，这得这是正式。
0: 比如说好了，明天有一些节目上的变化，我们俩都会提前一天晚上啊沟通一下、
1: 哎、对，
0: 而并不是说啊还有一分钟该上节目了，陶伟来一句我不来了。
1: 好吧，这撂挑子了，属于这就麻烦，这就不能佛系了。
0: 所以这就是小事儿佛系啊、
1: 哎、
0: 大事儿要拎得清。
1: 哎，真是豆包型人走红的背后是年轻人对于过度内耗的温和反抗，当无效加班、无意义社交、高压职场环境损耗了大量精力，一句糊弄一下得了，其实是我们刚才说的心理自保啊。大伙儿按度来啊，别什么都糊弄，也别什么事儿都太认真，怪累的。
0: 虽然说人难得糊涂、但咱也不能总一直糊涂。
1: 哎，真的是啊，咱共自勉一下啊。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6度，多云，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16度，多云转晴，伴有微风。
0: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啊。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3至0.9米，表层海水浓25.3至27.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浓26.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浓26.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浓26.6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1:30超高400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早晨8:43超高106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下午14:54超高417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晚上20:59超高214厘米。

0: 岁的时候，你就不太可能因为社交媒体的蛊惑而乱花钱或者过度消费了。调查人员说，30岁之后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减少了社交活动的开支，因为他们其中的有些人会在晚上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有家庭了嘛，这个你花费就不能大手大脚了。
1: 哎，
0: 但凡出去我请客，你但凡有家的，你看他就不能老请客，对吧？
1: 被调查的人还表示啊，说到了30岁之后呢，他们也不必每个周末都去店里花大把的钱，比如说买什么各种礼服啊，或者漂亮的衣服呀，又或者一些其他就是有用没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啊，你觉得可能以前没觉得花太多钱，但时间长了会觉得它占据你支出的很大一部分。
0: 对，
1: 而这项调查呢，还调查了大家会认为什么事情才是证明你财务成熟的标志。
0: 哦，
1: 哎，我们可以看，比如说你列个清单，比如说你这一月啊，咱就说这周，
0: 哎，
1: 你打算要置办什么东西，然后呢去勾选我们做过的某些事情来准确的衡量我们的财务状况。
0: 哦，
1: 那么如果说你做的每件事情，就你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哎，觉得差不多，哦，没有问题，那么你的财务状况就比较的良好。
0: 哦，
1: 那如果说你自己回过头来再看，哎呦，这周干什么，哎呦，这事儿早知不应该这样了，
0: 你就花费多了，
1: 哎，这时候不应该去这饭局了，
0: 你看你看，
1: 哎，那么有可能你是不是可能花了一笔不太需要花的钱，
0: 对自己有点后悔了。
1: 没错，
0: 哎，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月份好多人要出行啊，出去旅游什么的，正好赶上国庆或者是这个中秋这旺季，你肯定旅游上花费不少。另外临近到11了，红色炸弹又来了，好多人那一看又临近
1: 对，
0: 要受到了好多那个红色炸弹的红包的邀约，哎呀，这又是不小的开支。
1: 是的，包括比如说你出去玩，
0: 哎，对，
1: 对吧？包括你要给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准备一些小小的礼物，
0: 哎，
1: 这些我经常会进入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比较不错的几个朋友都在下半年过生日。
0: 那就好，
1: 对，
0: 纪念日什么多，
1: 所以我会发现啊，就上半年可能我的这个财政支出稍微好一点，一进入到下半年，
0: 怎么都
1: 连堂尾都上，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送我的好朋友什么样的礼物，然后我就甚至我已经就是发展到要需要问问堂尾，
0: 你看看，
1: 你看，哎，我要送给我谁谁哪位朋友什么东西，
0: 又开始，
1: 我说你参谋一下，
0: 哎
1: 哎。唐伟说：“怎么又来啊？
0: 哎，这又来，
1: 啊！哎，我怎么记得前不久你刚问完我呢？
0: 你看，
1: 我说巧了，这几个朋友啊，都是这个冬天的一些生日，
0: 都赶一块儿了。
1: 没错，
0: 财政压力也很大，这样，
1: 对，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在一些月份当中，就是你的身边的好友啊、家人呐、啊，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些社交，就比较的集中，可能你的钱你觉得。”哎，我没花太多呀，但这些事情都需要你有支出的。
0: 对，你得清清楚楚，你不清不楚，你觉得还是差不多吧，差不多你发现又就有窟窿堵着了。
1: 是的，
0: 哎，
1: 所以说与其提到说财务成熟是31岁开始，这是算是一个平均年龄啊。
0: 对，
1: 但更多时候可能是30多岁往后，就是而立之年嘛。
0: 哎，
1: 说大家可能思想是更加的成熟。
0: 嗯，
1: 这个成熟也体现在多方面，
0: 哎，
1: 就是对待感情，对待事业，包括对待你金钱的管理。
0: 哎，对，工作稳定了，然后你就知道得储蓄了啊，
1: 没错，
0: 这事儿得好好想想了啊。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跟大伙说了，说关于这个你有没有财富成熟啊，人家都说了这个三十岁往后才正式开始财富成熟，就知道花钱用在哪地方了啊。
0: 对，当然有的人可能到了四十五十他依然这个钱不够花的啊，但这时候你也不要有太多的情绪，对吧，这个钱挣多少都没够，
1: 对
0: 对吧，花多少你都觉得花的不够花的，
1: 你得自己有安排。
0: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啊，这个比如说不要因为钱的问题影响你的情绪，对吧，包括其他周遭的人或事情都不要去影响咱们的情绪。
1: 对，这个时代好多人都说什么什么得有情绪啊，我得有情绪价值，情绪还挺重要的。
0: 对，
1: 那来说说吧，入秋之后这些小情绪需要安抚，怎么会有小情绪呢？伤春悲秋嘛。
0: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比如打开很多的社交媒体，这个比如朋友圈啊、短视频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于秋天的这种描述更多都是那种悲凉，
1: 对，
0: 或者说是底色比较的孤单，很伤感，反正很少有人说哎什么心情很明媚啊，
1: 没有
0: 很少，
1: 哎，
0: 所以大家就很自然的把秋天和悲伤画上了等号。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一年四季你能说你春天夏天和冬天就没有生气难过的时候吗？
1: 对，都有，
0: 对吧？那么秋天怎么能说我一直要背这个悲伤的锅呢？
1: 就你单粒拎出来说秋天就容易悲伤吗？也不是。
0: 那么咱们来说说一些小情绪啊，在秋天之后咱们要如何去安抚。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呢会逐渐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呢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的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很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一些波动。
1: 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调节紊乱了，加上那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等都受影响啊。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了，你这样的持续情况如果持续两周以上就需要警惕了，建议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就是情绪一旦好几天缓不过来，半个月都这样，你就得想想这是不是有问题，你得调试一下了。
0: 对，那么在换季的时候啊，除了我们的作息要规律，然后膳食呢要合理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

0: 动，
1: 嗯，
0: 就是多晒太阳，然后呢多和你的亲朋好友聊天，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快速的疏解自己心中的一些不良情绪。
1: 哎，除此之外，对于已经确诊的，比如说哎最后精神状态有点高压了，
0: 比如说抑郁啊，压力很大的人，啊，
1: 紧张了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个可以就怎么说呢，时不时的在饮食或者是平常的运动方面你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要早醒，食欲紊乱，嗯，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的人更容易出现情绪起伏，就平常可能你就是一个情绪容易出现抵触的人，在这个季节可能更容易多发。
0: 对，
1: 平常也觉得没事儿，春夏没事儿，到这个季节你得注意了啊。
0: 对，之前会看到啊有一个心理学的调查说票选，
1: 嗯，
0: 就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情绪特别不好，
1: 听听。
0: 然后我看了看大家的这种反馈啊，
1: 嗯，
0: 你知道都有什么事儿吗？
1: 哎，
0: 刚开始我觉得就很容易觉得，哎，这点小事至于吗？
1: 嗯，
0: 后来仔细一想啊，好像很多人都这样。比如说，你给谁谁发微信了，
1: 嗯嗯，
0: 你艾特他了。

0: 又或者同事有意无意的跟你说了什么，
1: 嗯，
0: 你往心里去了，
1: 嘿，内耗了这是。
0: 哎，
1: 嗯嗯，
0: 包括比如说你认为自己做了某件事情被别人误解了，
1: 哦，哎，这想辩白一下自己，解释一下，解释清楚了。
0: 哎，其实这些事情你说真的很大吗？
1: 嗯，
0: 会让你很容易把精神上这种崩溃就比如说压垮你吗？
1: 嗯，
0: 并不会。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调节情绪你要想想这些事情值得吗？
1: 对，
0: 你可以想想三天之后这件事情还有必要把它当回事吗？
1: 对，像这种事儿在平时的季节比如春夏的时候你完全不当回事，嗯，就在这个季节可能受这气候的影响，
0: 嗯，
1: 哎，你就当回事了，你就入心了，哎呦，你就内耗了，你晚上睡觉还受影响，睡不着，哎，这你就得注意了。
0: 是的，包括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情绪按一下暂停键，
1: 哎，
0: 缓冲一下。
1: 嗯。

0: 这真的是还是有必要的，大伙儿多多加油。
1: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国产医疗题材的一部电视剧啊，说是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将会热播28集现实医疗力作《小城良方》。嗯，这部戏我看了一下，主演是肖战，还有姜妍，还有倪大红老师啊。那目前为止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部电视剧当中呢，它聚焦的不是说在大城市里面大医院里面工作，而是在东北小镇。
0: 哦，
1: 好像是在诊所里面，
0: 你看
1: 当大夫的故事。
0: 哦，怪不得叫小城良方呢。说作为首部顶尖医疗机构备受瞩目的神经外科核心人才，一场极端天下之下的这意外让他留下了手部震颤的后遗症，再加上母亲下落不明的这双重打击，这个医生的职业轨迹瞬间断裂，被迫回到家乡之后只能待在供暖不稳定的基层诊所里做着微薄的工作。哦，他本来有大志愿的，现在呢只能在小地方开始发挥光和热了。
1: 是的，你看以往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医疗方面的影视作品啊，更多都是比如说这个医生关键时刻，
0: 哎，
1: 就是抢救病人，
0: 挺身而出。

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喝上一杯清茶，听上一曲经典的老歌，或者是我们在茶余饭后街头巷尾，进入我们耳畔的总是那些老歌，总是承载着那一段美丽的过往，像一颗绚烂的流星划破了空旷的夜空一样，然后坠入我们的心湖，泛起一道道清水涟漪，涟漪也荡醒了我们沉睡的往事。沉迷于音乐里怀念美好，感伤那时候的情怀，可以说是一种惬意，是一种满足。那些美好的或不美好的昔日，曾经已经如过眼云烟，回忆此时此刻却成了一种享受。

0: 产权运营保护服务方面优质资源，同时紧密结合企业创新需求，逐步打造国际化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进一步擦亮中芯合作金字招牌，为中芯经贸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
1: 日前2026年滨海新区，
2: 此次活动由中国内燃机学会、天津大学、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联合主办。活动首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增全、天津大学英才教授谢辉、王虎颁发科普专家聘书，邀请科研专家扎根新区校园科普讲台，并针对新区各类科创赛事涌现出的优秀学校代表开展集中颁奖，为深化校地科教联动进行科普基地授牌，十所中小学成为天津大学智能网联汽车科普基地共建合作校，以此打通大中小学科学教育衔接通道。活动现场还开展做中学百校型科技志愿服务品牌首批公益捐赠，该项目由区

0: 资源捐赠、教育成果展示、志愿服务赋能的闭环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学教育编程样板。随后，三场高质量科普报告接续开讲，从国防装备动力攻关到人工智能的合理运用，再延伸到 AI 赋能零碳动力的前沿方向，一个个真实的科研故事搭配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现场同学们大开眼界，收获满满。
1: 这次活动也提醒了我，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可以多保留几份好奇心，多去问几个为什么，多去探求一下那些看似抽象的概念背后的原理，以更加广阔、更加。

0: 众展示前沿先进技术，后植全域科普根基。
1: 为期两个月的2026年暑运已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累计完成了运输架次超过 2.65 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376.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0: 校创作者成长计划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启动，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有关部署，传统弘扬金派文化，培育新型网络文化业态，以青春力量活化金箍文脉，讲好新时代天津故事。
1: 活动中，人民网代表介绍了邀请赛的相关情况。在发言环节，天津市委网信办详细介绍了高校的创作者成长计划，并做整体推介，希望借助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探索构建线上线下协同育人模式。
0: 天津市教委重点介绍了天津高校在 AI 赋能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希望各高校踊跃参赛，打造产教融合、以赛育人的天津样板。天津市人社局发布了天津市支持艺人公司发展相关政策，为青年创作人才成长赋能助力。共青团天津市委详细介绍了奋进155青春思政课项目，希望与各高校共同打造具有天津辨识度、青春影响力的特色思政品牌，引领广大天津青年奋进155，建功新时代。
1: 活动期间举办了以写下自己也写下一座城，好故事如何成为 AI 影像的起点为主题的圆桌对话，对话嘉宾围绕金派文化挖掘、青年创作实践、 AI 技术与内容创意融合等话题展开交流，为青年创作者分享经验、启迪思路。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企业家、专家共同登台，启动了 AI 上天津网络精品共创邀请赛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
0: 此次活动立足高校青年创意优势与天津本土文化资源优势，以 AI 技术为赋能载体，搭建起青年创作广阔舞台。未来赛事将继续汇聚高校青春力量，深耕金派文化创新传播，孵化优质网络精品，培育复合型数字文创人才，持续擦亮 AI 上天津城市文化品牌，为天津数字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与创新动能。
1: 近日，在2026年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博览会的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现场，天津大良寺影视拍摄基地作为滨海新区六大文旅拍摄的之一，正式揭牌亮相。这里里程碑的时刻，标志着大良寺地区从自发的取景地向规范化的影视基地迈出关键一步，更是大沽街道、滨海文旅集团、天津大沽化工、博化建发集团四方凝聚合力盘活闲置资产的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0: 揭牌前夕，四方团队曾多次深入大沽化工厂老厂区以及大良寺地区重点点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厂房结构、空间布局、周边环境等进行了细致踏勘，并且围绕影视化改造、拍摄场地共建共享、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等核心议题达成了一系列共识。目前已有《刑警的日子》、《东北有个周东北》等剧组看中大良寺地区原汁原味的工业风貌和年代质感，陆续进场取景拍摄，为基地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行业口碑。
1: 此次揭牌不仅是对前期工作的肯定，更是新征程的起点。大沽街道表示，将持续做好剧组拍摄期间的协调保障工作，进一步提升大良寺地区在影视圈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滨海文旅集团与天津大沽化工、博化建发公司也表示，将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的落地项目，共同将天津大良寺影视基地打造成为集工业、遗产旅游、影视拍摄制作、文化创意产业于一体的城市更新典范，为滨海新区区域经济转型注入强劲文化新动能。
0: 近日，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开展多学科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汇聚优势医疗资源下沉服务，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专家诊疗服务。
2: 活动当天秩序井然，人气十足。记者在泌尿科义诊现场注意到，针对中老年男性高发泌尿系统疾病，泌尿外科专家细致讲解并普及前列腺癌早期筛查重要性。活动期间，科室为符合条件市民免费提供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检测，助力高危人群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3: 我们那个医院呢，联合我们多个科室来进行义诊，也是响应中国健康中国行的一个指导纲要。此次主要筛查的是前列腺癌的这个疾病，希望汇集到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0: 测量以及慢性病养护讲解，还有常见病、慢性病和肿瘤的诊疗用药指导。医护人员耐心倾听，因人施策，党员志愿者维持秩序，帮扶老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1: 这个活动呢，特别提醒老百姓，因为有些腿脚不方便的，就能在社区里那受到看病啦、咨询啦、咨询跟身体健康啦、测血糖啦、量血压，我们呢希望这样的活动呢开展下去。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结核病及传染病科普宣传区，疾控中心党员骨干为居民细致讲解预防知识。趣味问答小游戏颇受欢迎，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学到健康防护常识。同时，工作人员发放了各类科普资料，将无结核社区的宣传创建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筑牢了社区公共卫生防线。
2: 我们走进镇业里社区，通过展板、现场答疑、趣味互动，让结核病防控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引导大家科学认识结核，掌握日常防护要点，共同营造健康安全的无结核社区的环境。
3: 我们这次活动就是发挥党建共建纽带作用，一方面推进无结核社区创建，另一方面联动辖区多家公立医院的专家，针对咱们社区的老年居民、慢病居民多的特点，把问诊、测查、健康咨询搬到了楼下。
0: 本次活动覆盖社区党员群众200余人，接下来镇业里社区还将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医社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惠民服务，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健康素养，切实守护居民群众身体健康。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街道社区活动。
0: 近日，胡家园街道星海苑社区为辖区青少年举办了一场太极健身加声乐课堂主题活动。活动室内近20名青少年在专业声乐老师指导下，从发声练习开始逐句学唱，歌声嘹亮，神情专注，现场气氛轻松愉快。随后太极拳课堂继续进行，老师将传统招式拆解为简单动作，带领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体的舒展与放松。不同于学校体育课，这种动静结合的方式让孩子们在一个上午内充分体验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双重魅力。
5: 我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高兴，能学太极又能锻炼身体，然后还学了唱歌。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星海苑社区依托青少年品牌项目开展的系列内容之一，活动旨在填补校外教育空白，针对辖区青少年业余时间沉迷手机、生活单一、无人看管等实际问题，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就近、优质的实践平台。
6: 同时呢，我们以活动为载体，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日前，新河街道南瑞社区党委携手天津小飞侠志愿团队走进滨海新区祥鹏孤独症康复护理中心，开展以公益为笔，共绘星光闪耀主题志愿活动。祥宇中心李慧老师介绍了平台发展历程与服务特色，其中祥宇累计帮助1700名特需儿童融入校园，祥鹏则为大龄孤独症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扶持和社区融入等服务。随后，新青年们带来古典、手语舞和钢琴演奏，并与志愿者共唱《岁岁年年》，暖意融融。最后，大家共绘小王子画卷，分享蛋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陪伴与温情。
7: 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让更多人发现新青年身上的纯真而美好的一面。我们之后也会积极承担群体社会责任，用行动诠释温暖与力量。
0: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中志愿团队还带来满满爱心物资，以实际行动为机构日常运营和青年生活保障送去暖心助力。
8: 我们也感受到了社会力量为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带来的关怀，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他们都对未来有了信心，也希望呢在今后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呢铺平道路。
0: 下一步，南瑞社区党委将持续链接汇聚整合社会爱心资源，常态化开展助残助弱公益服务，推进残健深度融合，用持续细致温暖的服务守护每一位新青年的成长之路，让微光汇聚成炬，让善意久久相传。
9: 近日，滨海新区司法局塘沽司法所走进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4小学，开展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法治游园会活动。 通过趣味游戏与法律之

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胡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